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看情场，越看六岁啦！各位好，又到越看六岁啦的时间啦。现在虽然是我进入了暑假，但是在之前的节目中可能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然后非常的就是有欲望，有学习欲，然后所以我在暑假内也是选了很多叫做下期集中讲义的这些课。然后所以最近真的是明明是暑假，但过得一点都不像暑假的这么一个过法。不知道大家现在要上学的朋友是不是现在有在出去玩或者怎么样呢？上班的朋友应该跟我一起都一样的，每天早上挤车，大家都辛苦了。好，那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听友的来信和留言，这一次真的收到很多听友的来信，非常感谢大家。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熊本县的旧籍听友的来信，他说：你好刘小姐，七月底熊本县发生大地震了，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家里，地震摇晃得很厉害，我摔倒了不能站起来，只能看着家具倒下，幸好房子没有倒塌，家人没有受伤，我家周围的很多房子都倒塌了，没有倒塌的房子也倾斜，已经不能住了，我担心这个地区将来会变成怎样。你也遇到过大地震吗？受到救济听友的来信，也是就是现在离熊本的地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看到新闻里边报道的样子，我也是比较担心的。然后看到你说家人没有受伤，而且自己的房子没有倒塌，也算是就有一部分安心吧。但是也有余震在继续，而且天气也非常热，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要恢复到平常的这个生活状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身体，希望能够尽早恢复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个人的话其实是没有遇到大地震的经历，但是多多少少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也是经常遇到一些地震，但是没有像旧济听友这样怎么说呢，经历到这么严重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确确实实的想象到现在在熊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只能就是从远处祝愿大家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关于熊本的地震，东京都的松原听友也寄来了来信，他说：刘小姐你好，七月底发生了熊本县地震，八月中旬发生了千叶县暴雨，我重新认识到了日本是灾害大国，少不了防灾对策。的确是这样，就是前几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也是突然就有地震的警报，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确实各种灾害它都可能是突然袭来，所以从日常来讲我们就是能做到的一些防灾准备还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些有对策的话就会相对安心一点。然后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他写道：谢拉桑空尼吉瓦，熊本县发生了大地震，真心祝愿灾区人民平平安安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就是现在我读到的时候是大竹听友是八月四号给我们的来信，然后在那之后千叶也发生了大雨，不知道大竹听友家人身边大家都安好吗？也要继续小心，接下来可能气候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然后他还写到，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和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想把居安思危这句话牢记在心，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为了防灾我平时会囤几箱瓶装水，还准备了防灾应急包。塞拉桑，如果你有什么关于地震的经历或者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在日本这已经是十几年了，但是就是我本身遇到特别特别大的地震的经历其实不太多，但是我从最开始留学过来的时候就因为觉得也要居安思危嘛，所以当时家里一直还是买了这种防灾的食品。然后其实真的也就是前一段时间，然后看到家里有那个防灾的食品快要过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 check， 我几年前没有 check 发现已经过期三年左右，我就觉得啊，这个还是真的应该你时时需要检查一下，然后不行了就扔掉。所以今年呢我发现就是快要过期还剩两三个月的时候，就觉得那扔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决定开始打开尝尝试试，因为之前也都没有真正的吃过就是防灾的食品，这一次我还挺震惊的，
就是有一个那种罐子里边放的面包，然后我直接打开吃了，说实话就还行吧，但是你毕竟不能和平常吃的这种面包比。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发现那个罐子上写，如果有微波炉的情况下，可以把面包在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或者如果没有微波炉的话，可以把这个罐子整个放在太阳下面晒30分钟再吃。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要是早看到了我就晒一晒，可能会不像我当时吃的时候那么而且这个设计也是，就是真正如果说大家受灾了，你在这种时候就是太阳这个自然的资源可以利用在热饭或者说能加热一下面包这上，我就觉得感觉设计这些防灾食品的设计的人们也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情况。

然后做出了这样的食品。本来保质期能这么长其实已经挺了不起的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的经历，也是正好提醒一下现在在日本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家里有防灾的食品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保质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一起居安思危，日常也做一些准备。好，那下一封来看一下，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 Peter 刘听友的来信。哦，这是一位新的听友，他说 KK 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在北京上学的研究生，第一次给月刊 Lucilla 写信，是因为下周我就要去日本观看一个音乐节了。对不起 Peter 刘，我们就是收到这封信到这一次录制过了很长的时间，就是给你回复晚了，我猜你已经看完了，所以哎，他写到说想问问您觉得日本的音乐节和中国的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没有关于音乐节的有趣的故事或者特别的回忆可以跟听友分享呢？期待您的回复，祝您工作顺利。他是这样写的，所以怎么说呢，我很想说其实现在很期待你写一下你自己这一次去日本观看音乐节的感想。其实我没有去过，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我都没有去过真正的野外的那种音乐节。我参加过的只是有一个就是爵士类的是音乐节，所以关于音乐节的话可能还是要 Peter 刘听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话有一位在日本很长时间的一位中国朋友，他是真正的音乐节爱好者，为了去日本的野外音乐节他自己有准备帐篷，然后就是一套很齐全，在那儿一下听三天然后开心的回来了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我问过他，我说啊，我有点兴趣，但是你觉得像我这样没参加过音乐节的人去参加那种夏天的大型音乐节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然后他直接就说我觉得你还为时尚早。然后他就说其实在野外的音乐节环境还是比较严酷的，因为有可能突然下大雨，有可能特别晒，像特别晒的日子可能我普通在外面站30分钟我都不行了，但是真正音乐节的话大家肯定也是要在那儿跳，要跟着一起唱啊，很多人，然后还就是喝酒啊什么什么。像他拿帐篷住在这个地方的话就真的是晚上也睡在外边，然后早上起来了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有音乐和自己的这一天一起开始，这个感觉虽然也很好，但是没有体力也没有充足的准备的话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他给我的建议也是蛮对的。这个月刊 Lucilla 的听友群里面如果有说哇我是音乐达人，我经常去 Live House， 我来告诉你应该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样，如果有这样的听友的话也欢迎来分享一下你参加音乐就是活动或者说音乐节的一些感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松原听友，这一篇也是7月份的来信了，不好意思。他写道，刘小姐你好，今天是7月18号，东京梅雨季节还没过去，但是这10天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非常闷热。据天气预报说下周恐怕会更热，伤脑筋。最近我觉得岁数越大注意力就越散漫，前天早上上班走路的时候打着遮阳伞听 NHK 的中文讲座，他说到了车站我就知道把月票丢掉了，等于没有能进站。然后他说在全身和包的口袋里面摸摸都没有，真糟糕，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了。发给我学校迟到的事情以后去警察派出所遗失登记，然后我不能用月票所以花钱上班，过了2个钟头警察那边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找到了他的月票，请到某一个地方去接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稍微的安心了一点，但是呢要接收这个月票的地方又离家非常远，于是又花钱坐巴士去领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怎么办好呢？祝刘小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关于这一篇就是松原听友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经常丢三落四，从小就丢各种东西，虽然我都不记得了，到了现在为止也是经常丢东西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松原听友最后写到怎么办好呢，然后在下面编导就写了一下，觉得说 Sila san 可能给不出什么建议呢，然后我想对我也是想说怎么办好呢。因为其实刚才编导也说那 Sila san 也是丢三落四的人的话，你最近有丢什么东西吗？我思考一下发现上周就有一个差点丢了但是最后找回来的，就是上周我去爬了一个非常非常矮的小山，然后在中途有一个休息所休息的时候就把包放下来，然后把那个遮阳的那个帽子也会摘下来嘛，摘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就不会想戴上去呢，然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个休息的地方，
结果被后来就是新上来的一群人就叫住说啊，这是你们谁丢的帽子吗？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的，幸好幸好真的幸好当时后面有人上来，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人上来，我可能就这样下山了，就又不知道丢在哪里了。而且这个帽子是我因为上一个帽子丢了所以买的一个新帽子。怎么办好呢？真的怎么办好呢？如果有听友对此有建议，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丢东西了，如果有这样建议的话，当然也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啊。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还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我觉得送信听友也要注意防暑，然后做好各种准备，在就是出门前好好 check 一下，下车前好好 check 一下啊！一边说我一边又想到了，我曾经在下车前就拿着手机下了电车，然后整个包就是我的电脑、我的什么钱包，一切东西都放在一个包，我就放在那个车的上边的那个棚上面。就忘了，然后怎么就能这么轻快的下车了呢？然后当我注意到说啊的时候，就电车就把门关上，然后就开走了。虽然当然最后肯定这个东西就是我赶快打电话联系，然后这个东西在终点站就算帮我找到了，中途也没有人拿嘛，就算是。但是呢，我也跟宋友听友一样，就是坐车坐到好远的地方去取回了我的东西，然后你当然坐过去了，你还得坐回来嘛，反正就是为了取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花了差不多1000块钱，怎么办好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爱知县的冈本听友的留言，他写道 Seta 桑您好，最近我开始对中国的象棋产生兴趣，因为在日本几乎没有机会可以下象棋，我就在自己居住的爱知县濑户市的中文沙龙里面向大家提议一起研究象棋，没想到有一位中国朋友愿意参加，我们决定先从2个人对局开始，能够在日本实际下到象棋，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期待今后能够慢慢学习享受象棋的乐趣。哇、哦，好棒好棒，恭喜恭喜啊！象棋真的对我来讲可能是小时候的回忆，可能幼儿园到小学，可能没有到中学，有的时候在家里还会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爸，有的时候说那就下一下吧，就教教我怎么下，然后我有时候跟他们也下一下，但是呢肯定那个水平大家都是不太高，就偶尔下一下觉得也还挺好玩的。但是可能上了初中以后我迷上了动画漫画，然后就象棋什么的就完全就没有再碰了，一直到今天。所以看到冈本听友的这个来信以后，突然觉得啊有点想再下下，而且现在回头想，就是小的时候我家住在怎么说呢，离公园啊什么都比较近，经常在公园和路边就能看到有那种就是两个大叔坐那儿下，周围围了一圈人在那看，然后大家都不说，就看看棋，不说棋，不指棋，不插嘴，是一个算是规矩吧，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安静的看，但是呢偶尔会发出声音，就当他们下完了，下完了就周围的这些大叔们也开始指指点说啊刚才那步怎么怎么着，你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就都突然开始那个这个叫做就这种事情就叫马后炮，就是一切结果都出来了以后，然后再说哎，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就怎么怎么着就能赢了。我现在一边说着一边发现马后炮这个东西也是象棋里边的一个算是战法，好神奇。不过马后炮应该还是蛮有用的一个，就因为马也可以往前斜着跳，炮直接可以这样隔着一个棋子打嘛，好像是这样，我记得不太清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这个马后炮这个词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OK， 祝愿冈本听友能在爱知找到更多象棋的爱好者，然后将来如果能够发展到就是像那个北京那个路边一样，就两个人下一堆人围着看的这个情景的话也挺好，当然也可以大家一起下啊。好，那如果有什么后续发展的话，也欢迎你来信继续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长野县的荞麦面听友的来信，他的文章是用日文写的。月刊流星ライツも楽しく聞いています。今年の1月から聞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最初は早さんになれず、半分ぐらいしか聞き取れなかったのですが、今は大体わ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就是他写的后面我就直接翻了吧。他说是大概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听，然后呢最开始不习惯这个速度这个快，然后只听懂了一半左右，但是现在基本上都能听懂了。哇，那是很厉害了。这个因为我发现好像有一些朋友真的把月刊六赛了当做一个高级听力材料。可以啊可以啊，虽然我没有设想大家会这么使用这个节目啊，但是完全 OK， 大欢迎。嗯，然后他还写到了关于我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给塞这个艺术节的事情。确实哦，还有几天啊，还有啊，简直不敢想了，我还在做东西呀、啊、这一次的就是艺术节，理论上如果我不开天窗的话呢，我也会有展示，然后也会参加这个 art market。 嗯，所以就是现在为了准备还是蛮累的今天来录音的时候，然后编导就说你是不是有点瘦了，就是感觉有点疲惫的样子。哎呀，还好吧还好吧，其实这是叫忙碌但快乐着的这种感觉。另外墙外面听友还写到了说上一次我说做很多梅子的这个料理和调味料的时候，其中提到了就是梅味噌这个东西，就是用味噌和梅子还有蜂蜜这三种东西混在一起，让它渐渐发酵，然后做出来的一种新的调味料。基本上我的话可能会拿一些就是蔬菜直接蘸着吃，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拿这个东西就是腌肉，腌完了猪肉以后然后直接煎一下也会非常的好吃。像荞麦面听友他提到了，就说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样吃怎么样使用的。でも多分なんだろうな、荞麦面听友頑張れば中国語でお便り書けると思いますよ。就是他虽然说觉得自己中文不太好，所以整篇这个来信都是用日文写，当然用日文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哈，你能够适应月刊六赛拉的这个速度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能写的，也可以加油尝试写一下这个中文的来信。其实我觉得好像用这种方法锻炼中文的听友也有不少的样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吗？干奶。那好，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就是马上要开学了，而且艺术节应该也结束了，我估计有很多东西可以向大家汇报，但是真的天气还非常的热，而且就是很多地方还有余震还有大雨等等的就是异常气象，所以各位也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防灾。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吧，各位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短情长，越看越碎啦！各位好，又到越看越碎啦的时间啦。现在虽然是我进入了暑假，但是在之前的节目中可能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然后非常的就是有欲望，有学习欲，然后所以我在暑假内也是选了很多叫做夏期集中讲义的这些课。然后所以最近真的是明明是暑假，但过得一点都不像暑假的这么一个过法。不知道大家现在要上学的朋友是不是现在有在出去玩或者怎么样呢？上班的朋友应该跟我一起都一样的，每天早上挤车，大家都辛苦了。好，那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听友的来信和留言，这一次真的收到很多听友的来信，非常感谢大家。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熊本县的救济听友的来信，他说：你好刘小姐，七月底熊本县发生大地震了，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家里，地震摇晃得很厉害，我摔倒了不能站起来，只能看着家具倒下，幸好房子没有倒塌，家人没有受伤，我家周围的很多房子都倒塌了，没有倒塌的房子也倾斜，已经不能住了，我担心这个地区将来会变成怎样。你也遇到过大地震吗？受到救济听友的来信，也是就是现在离熊本的地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看到新闻里边报道的样子，我也是比较担心的。然后看到你说家人没有受伤，而且自己的房子没有倒塌，也算是就有一部分安心吧。但是也有余震在继续，而且天气也非常热，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要恢复到平常的这个生活状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身体，希望能够尽早恢复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个人的话其实是没有遇到大地震的经历，但是多多少少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也是经常遇到一些地震，但是没有像救济听友这样怎么说呢，经历到这么严重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确确实实的想象到现在在熊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只能就是从远处祝愿大家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关于熊本的地震，东京都的松原听友也寄来了来信，他说：刘小姐你好，七月底发生了熊本县地震，八月中旬发生了千叶县暴雨，我重新认识到了日本是灾害大国，少不了防灾对策。的确是这样，就是前几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也是突然就有地震的警报，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确实各种灾害它都可能是突然袭来，所以从日常来讲我们就是能做到的一些防灾准备还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些有对策的话就会相对安心一点。然后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他写道：セラさんこんにちは，熊本县发生了大地震，真心祝愿灾区人民平平安安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就是

是现在，我读到的时候是大竹听友是8月4号给我们的来信，然后在那之后，千叶也发生了大雨，不知道大竹听友家人身边大家都安好吗？也要继续小心，接下来可能气候还会有各种各样变化。然后他还写到，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和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想把"居安思危"这句话牢记在心。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为了防灾，我平时会囤几箱瓶装水，还准备了防灾应急包。塞拉桑，如果你有什么关于地震的经历或者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在日本这已经是十几年了，但是就是我本身遇到特别特别大的地震的经历其实不太多，但是我从最开始留学过来的时候，就因为觉得也要居安思危嘛，所以当时家里一直还是买了这种防灾的食品。然后其实真的也就是前一段时间，然后看到家里有那个防灾的食品快要过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 check？ 我几年前没有 check，发现已经过期3年左右，我就觉得啊，这个还是真的应该你时时需要检查一下，然后不行了就扔掉。所以今年呢，我发现就是快要过期，还剩2、3个月的时候，就觉得那扔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决定开始打开尝尝试试。因为之前也都没有真正的吃过就是防灾的食品，这一次我还挺震惊的。就是有一个那种罐子里边放的面包，然后我直接打开吃了，说实话就还行吧，但是你毕竟不能和平常吃的这种面包比。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发现那个罐子上写，如果有微波炉的情况下，可以把面包在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或者如果没有微波炉的话，可以把这个罐子整个放在太阳下面晒30分钟再吃。然后我就觉得天呐！要是早看到了，我就晒一晒，可能会不像我当时吃的时候那么而且这个设计也是，就是真正如果说大家受灾了，你在这种时候，就是太阳这个自然的资源可以利用在热饭或者说能加热一下面包这上，我就觉得感觉设计这些防灾食品的设计的人们也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情况，然后做出了这样的食品。本来保质期能这么长，其实已经挺了不起的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的经历也是正好提醒一下现在在日本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家里有防灾的食品，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保质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一起居安思危，日常也做一些准备。好，那下一封来看一下，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 Peter 刘听友的来信哦，这是一位新的听友，他说：“KK 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在北京上学的研究生，第一次给月刊 Lucila 写信，是因为下周我就要去日本观看一个音乐节了。”对不起，Peter 刘，我们就是收到这封信到这一次录制过了很长的时间，就是给你回复晚了。我猜你已经看完了，所以哎，他写到说想问问您，觉得日本的音乐节和中国的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没有关于音乐节的有趣的故事或者特别的回忆可以跟听友分享呢？期待您的回复，祝您工作顺利。他是这样写的，所以怎么说呢？我很想说，其实现在很期待你写一下你自己这一次去日本观看音乐节的感想。其实我没有去过，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我都没有去过真正的野外的那种音乐节。我参加过的只是有一个就是爵士类的是音乐节，所以关于音乐节的话，可能还是要 Peter 刘听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话，有一位在日本很长时间的一位中国朋友，他是真正的音乐节爱好者，为了去日本的野外音乐节，他自己有准备帐篷，然后就是一套很齐全，在那儿一下听3天，然后开心的回来了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我问过他，我说啊，我有点兴趣，但是你觉得像我这样没参加过音乐节的人，去参加那种夏天的大型音乐节，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然后他直接就说，我觉得你还为时尚早。然后他就说，其实，在野外的音乐节，环境还是比较严酷的，因为有可能突然下大雨，有可能特别晒。像特别晒的日子，可能我普通在外面站30分钟我都不行了。但是真正音乐节的话，大家肯定也是要在那儿跳，要跟着一起唱啊，很多人，然后还就是喝酒啊什么什么。像他拿帐篷住在这个地方的话，就真的是晚上也睡在外边，然后早上起来了，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有音乐和自己的这一天一起开始。

这个感觉虽然也很好，但是没有体力也没有充足的准备的话，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他给我的建议也是蛮对的。这个月刊 DUCE 来的听友群里面如果有说哇我是音乐达人，我经常去 Live House， 我来告诉你应该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样，如果有这样的听友的话，也欢迎来分享一下你参加音乐就是活动或者说音乐节的一些感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松原听友，这一篇也是七月份的来信了，不好意思。他写道，刘小姐你好，今天是7月18号，东京梅雨季节还没过去，但是这10天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非常闷热。据天气预报说下周恐怕会更热，伤脑筋。最近我觉得岁数越大注意力就越散漫。前天早上上班走路的时候打着遮阳伞听 NHK 的中文讲座，他说到了车站我就知道把月票丢掉了，等于没有能进站。然后他说在全身和包的口袋里面摸摸都没有，真糟糕，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了。发给我学校迟到的事情以后去警察派出所遗失登记，然后我不能用月票，所以花钱上班。过了2个钟头警察那边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找到了他的月票，请到某一个地方去接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稍微的安心了一点，但是呢要接收这个月票的地方又离家非常远，于是又花钱坐巴士去领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怎么办好呢？祝刘小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关于这一篇就是松原听友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经常丢三落四，从小就丢各种东西，虽然我都不记得了，到了现在为止也是经常丢东西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松原听友最后写到怎么办好呢，然后在下面编导就写了一下，觉得说 Sila桑 可能给不出什么建议呢，然后我想对我也是想说怎么办好呢因为其实刚才编导也说那 Sila桑 也是丢三落四的人的话，你最近有丢什么东西吗？我思考一下发现上周就有一个差点丢了但是最后找回来的，就是上周我去爬了一个非常非常矮的小山，然后在中途有一个休息所休息的时候就把包放下来，然后把那个遮阳的那个帽子也会摘下来嘛，摘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就不会想戴上去呢，然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个休息的地方，结果被后来就是新上来的一群人就叫住说啊，这是你们谁丢的帽子吗？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的，幸好幸好真的幸好当时后面有人上来，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人上来我可能就这样下山了，就又不知道丢在哪里了。而且这个帽子是我因为上一个帽子丢了所以买的一个新帽子。怎么办好呢，真的怎么办好呢？如果有听友对此有建议，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丢东西了，如果有这样建议的话当然也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啊。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还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我觉得松原听友也要注意防暑，然后做好各种准备，在就是出门前好好 check 一下，下车前好好 check 一下啊！一边说我一边又想到了，我曾经在下车前就拿着手机下了电车，然后整个包就是我的电脑、我的什么钱包，一切东西都放在一个包，我就放在那个车的上边的那个棚上面。就忘了，然后怎么就能这么轻快的下车了呢？然后当我注意到说啊的时候，就电车就把门关上，然后就开走了。虽然当然最后肯定这个东西就是我赶快打电话联系，然后这个东西在终点站就算帮我找到了，中途也没有人拿嘛，就算是。但是呢，我也跟松原听友一样，就是坐车坐到好远的地方去取回了我的东西，然后你当然坐过去了你还得坐回来嘛，反正就是为了取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花了恨不得1000块钱，怎么办好呢？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爱知县的冈本听友的留言，他写道 Sila桑 您好，最近我开始对中国的象棋产生兴趣，因为在日本几乎没有机会可以下象棋，我就在自己居住的爱知县濑户市的中文沙龙里面向大家提议一起研究象棋，没想到有一位中国朋友愿意参加，我们决定先从2个人对局开始，能够在日本实际下到象棋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期待今后能够慢慢学习享受象棋的乐趣。哇、好棒好棒，恭喜恭喜啊！象棋真的对我来讲可能是小时候的回忆，可能幼儿园到小学，可能没有到中学，有的时候在家里还会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爸，有的时候说那就下一下吧，就教教我怎么下，然后我有时候跟他们也下一下，但是呢肯定那个水平大家都是不太高，就偶尔下一下觉得也还挺好玩的。但是可能上了初中以后我迷上了动画漫画，然后就象棋什么的

完全就没有再碰了，一直到今天。所以看到冈本听友的这个来信以后，突然觉得啊，有点想再下下。而且现在回头想，就是小的时候我家住在怎么说呢，离公园啊什么都比较近，经常在公园和路边就能看到有那种就是两个大叔坐那儿下，周围围了一圈人在那看，然后大家都不说，就看看齐，不说齐，不止齐，不插嘴，是一个算是规矩吧。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安静的看，但是呢偶尔会发出声音，就当他们下完了，下完了就周围的这些大叔们也开始指指间说啊，刚才那部怎么怎么着，你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就都突然开始那个，这个叫做，就这种事情就叫马后炮，就是一切结果都出来了以后，然后再说，哎，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就怎么怎么着就能赢了。我现在一边说着一边发现，马后炮这个东西也是象棋里边的一个算是战法，好神奇。不过马后炮应该还是蛮有用的一个，就因为马也可以往前斜着跳，炮直接可以这样隔着一个棋子打嘛，好像是这样，我记得不太清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这个马后炮这个词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OK， 祝愿冈本听友能在爱知找到更多象棋的爱好者，然后将来如果能够发展到就是像那个北京那个路边一样，就两个人下，一堆人围着看的这个情景的话也挺好，当然也可以大家一起下啊。好，那如果有什么后续发展的话，也欢迎你来信继续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长野县的荞麦面听友的来信，他的文章是用日文写的。月刊流星ライツも楽しく聞いています。今年の1月から聞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最初は早さんになれず、半分ぐらいしか聞き取れなかったのですが、今は大体わ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就是他写到后面我就直接翻了吧。他说是大概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听，然后呢最开始不习惯这个速度，这个快，然后只听懂了一半左右，但是现在基本上都能听懂了。哇，那是很厉害的。这个因为我发现好像有一些朋友真的把月刊六岁了当做一个高级听力材料，可以啊可以啊，虽然我没有设想大家会这么使用这个节目啊，但是完全 OK， 大欢迎。然后他还写到了关于我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给塞这个艺术节的事情。确实哦，还有几天啊，还有啊，简直不敢想了，我还在做东西啊。这一次的就是艺术节，理论上如果我不开天窗的话呢，我也会有展示，然后也会参加这个 art market。所以就是现在为了准备还是蛮累的。今天来录音的时候，然后编导就说你是不是有点瘦了，就是感觉有点疲惫的样子。哎呀，还好吧还好吧，其实这是叫忙碌但快乐着的这种感觉。另外荞麦面听友还写到了说，上一次我说做很多梅子的这个料理和调味料的时候，其中提到了就是梅味噌这个东西，就是用味噌和梅子还有蜂蜜这三种东西混在一起，让它渐渐发酵，然后做出来的一种新的调味料。基本上我的话可能会拿一些就是蔬菜直接蘸着吃，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拿这个东西就是腌肉，腌完了猪肉以后然后直接煎一下也会非常的好吃。像荞麦面听友他提到了，就说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样吃怎么样使用的。でも多分なんだろうな、荞麦面听友頑張れば中国語でお便り書けると思いますよ。就是他虽然说觉得自己中文不太好，所以整篇这个来信都是用日文写，当然用日文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哈，你能够适应月刊六岁来的这个速度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能写的，也可以加油尝试写一下这个中文的来信。其实我觉得好像用这种方法锻炼中文的听友也有不少的样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吗，干奶。那好，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就是马上要开学了，而且艺术节应该也结束了，我估计有很多东西可以向大家汇报，但是真的天气还非常的热，而且就是很多地方还有余震还有大雨等等的就是异常气象，所以各位也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防灾。那我们下